0: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五月十一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1: 家人们，牡丹花瓶精致真言时光限定礼盒限时秒杀来了，整套含精华水、精华乳、面霜、洁面四大正装，再加上精华加眼霜中样的花田盲盒，六件套一站式承包，全流程护肤，原价每套899，今天直播间秒杀价359，同时赠送额外两盒古法面膜，再加上一本精美的台历，台历里包含200元的无门槛券，加上三个赠品，福利叠加，性价比拉满。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自用送礼都合适，把这份全面滋养和超值优惠带回家，扫码进群还可以再领5元无门槛优惠券，库存告急，不要犹豫。介绍一下产品卖点，第一，不同品牌的混搭式加法，同品牌同系列成套适用成法，效果更稳，还不用费心搭配，价格更加划算。第二，产品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功效评估，面霜、眼霜、精华液都有抗皱紧致实证，效果有报告背书，用得更放心。第三，与多款大牌同源同生产商，核心成分一致，不是平替，是升级。第四，配料表按含量排序，牡丹花田每款产品核心有效成分排名更加靠前，用料扎实，看得见。第五，融入古方养肤配方，添加桃红四物露，源自千年的古方嫩容方。第六，脸部干燥，熬夜细纹多，单纯补水不够，添加牡丹籽油，以油养肤，锁水修护强，改善干纹粗糙松弛，直接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4: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4: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3: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4: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3: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4: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3: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4: 对，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4: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3: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4: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3: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4: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3: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4: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
3: 哦，
4: 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3: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

0: 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1: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0: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0: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1: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心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戴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夏天了，太阳越来越烈，五一出游更是要直面暴晒侵袭。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晒得肤色很暗沉，眼角爬纹，花上几千块钱的护肤品，最后呢，因为防晒不到位，全部都是付诸东流。出游拍照的时候呢，更显得很憔悴。但别怕，今天山水时光商城带来了五一出游必备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别家的防晒呢，只敢防表层的紫外线，而它呢，凭借兰蔻专属的麦色绿黑科技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全波段的抵御，连会损伤胶原蛋白的 XL UVA 都能阻隔，更能兼顾防晒与养肤。专属空气感防护膜，一抹化水快速成膜，不卡粉不泛白，油皮呢也不闷肤，干皮不紧绷。添加雪绒花与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呢，来舒缓晒后泛红，还能够抵抗蓝光。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单支原价是760元，那今天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五一出游节专属宠粉价只需要399，拼手速，前50单下单呢还能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总共100毫升，相当于打了2.6折。五一出行带一支，日常备用一支，刚好够用到年底，直接给您省了1000多块钱，平均每天只要1块多。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产地和批次的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那属于是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赶快回复防晒锁定名额，五一出行、日常通行、户外游玩都能用，防晒不到位，再多的护肤都白费。不仅是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斑、防晒老，马上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394元。赶快回复防晒下单吧。

0: 1.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3: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家人们，牡丹花田精致真言时光限定礼盒限时秒杀来了，整套含精华水、精华乳、面霜、洁面四大正装，再加上精华加眼霜中样的花田盲盒，6件套一站式承包，全流程护肤，原价每套899，今天直播间秒杀价359，同时赠送额外2盒古法面膜，再加上一本精美的台历，台历里包含200元的无门槛券，加上3个赠品，福利叠加，性价比拉满。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自用送礼都合适，把这份全面滋养和超值优惠带回家，扫码进群还可以再领5元无门槛优惠券，库存告急，不要犹豫。介绍一下产品卖点，第一，不同品牌的混搭式加法，同品牌同系列成套，适用成法效果更稳，还不用费心搭配，价格更加划算。第二，产品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功效评估，面霜、眼霜、精华液都有抗皱紧致实证，效果有报告背书，用得更放心。第三，与多款大牌同源同生产商，核心成分一致，不是平替，是升级。第四，配料表按含量排序，牡丹花田每款产品核心有效成分排名更加靠前，用料扎实，看得见。第五，融入古方养肤配方，添加桃红四物露，源自千年的古方嫩容方。第六，脸部干燥，熬夜细纹多，单纯补水不够，添加牡丹籽油，以油养肤，锁水修护强，改善干纹粗糙松弛，直接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戴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到存在。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夏天了，太阳越来越烈，五一出游更是要直面暴晒侵袭。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晒得肤色很暗沉，眼角爬纹，花上几千块钱的护肤品，最后呢，因为防晒不到位，全部都是付诸东流。出游拍照的时候呢，更显得很憔悴。但别怕，今天山水时光商城带来了五一出游必备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别家的防晒呢，只敢防表层的紫外线，而它呢，凭借兰蔻专属的麦色绿黑科技 ，SPF 50+。PA 4+高倍全波段的抵御，连会损伤胶原蛋白的 XL UVA 都能阻隔，更能兼顾防晒与养肤。专属空气感防护膜，一抹化水快速成膜，不卡粉不泛白，油皮呢也不闷肤，干皮不紧绷。添加雪绒花与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呢，来舒缓晒后泛红，还能够抵抗蓝光。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单支原价是760元，那今天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五一出游节专属宠粉价只需要399，拼手速哦！前50单下单呢，还能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总共100毫升，相当于打了2.6折。五一出行带一支，日常备用一支，刚好够用到年底，直接给您省了1000多块钱，平均每天只要1块多。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产地和批次的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那属于是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赶快回复防晒锁定名额，五一出行日常通行户外游玩都能用，防晒不到位再多的护肤都白费。不仅是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斑防晒老，马上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394元。赶快回复防晒下单吧。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

0: 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六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

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夏天了，太阳越来越烈，五一出游更是要直面暴晒侵袭。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晒得肤色很暗沉，眼角爬纹，花上几千块钱的护肤品，最后呢，因为防晒不到位，全部都是付诸东流。出游拍照的时候呢，更显得很憔悴。但别怕，今天山水时光商城带来了五一出游必备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别家的防晒呢，只敢防表层的紫外线，而它呢，凭借兰蔻专属的麦色绿黑科技 ，SPF50+。PA 四个加高倍全波段的抵御，连会损伤胶原蛋白的 XL UVA 都能阻隔，更能兼顾防晒与养肤。专属空气感防护膜，一抹化水快速成膜，不卡粉不泛白，油皮呢也不闷肤，干皮不紧绷。添加雪绒花与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呢，来舒缓晒后泛红，还能够抵抗蓝光。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单支原价是760元，那今天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五一出游节专属宠粉价只需要399，拼手速，前50单下单呢还能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总共100毫升，相当于打了2.6折。五一出行带一支，日常备用一支，刚好够用到年底，直接给您省了1000多块钱，平均每天只要1块多。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

0: 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产地和批次的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那属于是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赶快回复防晒锁定名额，五一出行、日常通行、户外游玩都能用，防晒不到位，再多的护肤都白费。不仅是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斑、防晒老，马上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394元，赶快回复防晒下单吧。
1: 迟了听你细数你曾迷途和那你想跟前途多么糊涂，迟了半秒约你晚饭漫步在那海滨公园，一双足印如同共舞，这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

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盒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夏天了，太阳越来越烈，五一出游更是要直面暴晒侵袭。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晒得肤色很暗沉，眼角爬纹，花上几千块钱的护肤品，最后呢，因为防晒不到位，全部都是付诸东流。出游拍照的时候呢，更显得很憔悴。但别怕，今天山水时光商城带来了五一出游必备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别家的防晒呢，只敢防表层的紫外线，而它呢，凭借兰蔻专属的麦色绿黑科技 ，SPF50+。PA 四个加高倍全波段的抵御，连会损伤胶原蛋白的 XL UVA 都能阻隔，更能兼顾防晒与养肤。专属空气感防护膜，一抹化水快速成膜，不卡粉不泛白，油皮呢也不闷肤，干皮不紧绷，

添加雪绒花与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呢，来舒缓晒后泛红，还能够抵抗蓝光，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单支原价是760元，那今天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五一出游节专属宠粉价只需要399，拼手速，前50单下单呢还能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总共100毫升，相当于打了2.6折。五一出行带一支，日常备用一支，刚好够用到年底，直接给您省了1000多块钱，平均每天只要1块多。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5领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产地和批次的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那属于是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赶快回复防晒锁定名额，五一出行、日常通行、户外游玩都能用，防晒不到位，再多的护肤都白费。不仅是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斑、防晒老，马上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394元，赶快回复防晒下单吧。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查某。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0: 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戴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夏天了，太阳越来越烈，五一出游更是要直面暴晒侵袭。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晒得肤色很暗沉，眼角爬纹，花上几千块钱的护肤品，最后呢，因为防晒不到位，全部都是付诸东流。出游拍照的时候呢，更显得很憔悴。但别怕，今天山水时光商城带来了五一出游必备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别家的防晒呢，只敢防表层的紫外线，而它呢，凭借兰蔻专属的麦色绿黑科技 ，SPF50+。PA 四个加高倍全波段的抵御，连会损伤胶原蛋白的 XL UVA 都能阻隔，更能兼顾防晒与养肤。专属空气感防护膜，一抹化水快速成膜，不卡粉不泛白，油皮呢也不闷肤，干皮不紧绷。添加雪绒花与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呢，来舒缓晒后泛红，还能够抵抗蓝光。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单支原价是760元，那今天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五一出游节专属宠粉价只需要399，拼手速哦！前50单下单呢，还能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总共100毫升，相当于打了2.6折。五一出行带一支，日常备用一支，刚好够用到年底，直接给您省了1000多块钱，平均每天只要1块多。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产地和批次的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那属于是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赶快回复防晒锁定名额，五一出行、日常通行、户外游玩都能用，防晒不到位，再多的护肤都白费。不仅是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斑、防晒老，马上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394元。赶快回复防晒下单吧。

0: 2.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4: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

0: 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2: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3: 我就是非去不可。
1: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4: 我要向你表达最长久的爱。
2: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5: 家人们，牡丹花田精致真言时光限定礼盒限时秒杀来了，整套含精华水、精华乳、面霜、洁面四大正装，再加上精华加眼霜中样的花田盲盒，6件套一站式承包，全流程护肤，原价每套899，今天直播间秒杀价359，同时赠送额外2盒古法面膜，再加上一本精美的台历，台历里包含200元的无门槛券，加上3个赠品，福利叠加，性价比拉满。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自用送礼都合适，把这份全面滋养和超值优惠带回家，扫码进群还可以再领5元无门槛优惠券，库存告急，不要犹豫。介绍一下产品卖点，第一，不同品牌的混搭式加法，同品牌同系列成套适用成法，效果更稳，还不用费心搭配，价格更加划算。第二，产品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功效评估，面霜、眼霜、精华液都有抗皱紧致实证，效果有报告背书，用得更放心。第三，与多款大牌同源同生产商，核心成分一致，不是平替，是升级。第四，配料表按含量排序，牡丹花田每款产品核心有效成分排名更加靠前，用料扎实，看得见。第五，融入古方养肤配方，添加桃红四物露，源自千年的古方嫩绒方。第六，脸部干燥，熬夜细纹多，单纯补水不够，添加牡丹籽油，以油养肤，锁水修护强，改善干纹粗糙松弛，直接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6: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啊，为什么很多中年男人的车上都喜欢贴一个此生必驾318。
8: 啊，挺有趣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就来聊一聊，看看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啊。
7: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此生必驾318这个贴纸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车上面？
8: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对于男人来讲，车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像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7: 对，
8: 然后也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一个小天地，特别是中年男人啊，在生活中能够让你不动声色的去彰显自己的底气和尊严的东西已经不多了，所以这个车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地。
7: 哦，所以这个贴纸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不同的车主之间的一个连结。
8: 对对对对对，你会发现无论是开豪车的小老板，还是开滴滴的司机，还是送外卖的小哥，都会贴这个此生必驾318。其实这个318呢，它就是指的是贯穿我们中国东西的这条 G318 国道，然后其中成都到拉萨这一段川藏线是它的核心。
7: 嗯哼，
8: 这是一条被很多旅行爱好者奉为终极梦想的一条路，所以这个贴纸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意义，它更像是一个男人对于自由的向往的一个战旗。
7: 所以为什么此生必驾318这个贴纸会成为中年男人表达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方式？
8: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的一个集体的行为艺术。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贴纸，可能就是9.9块包邮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贴在车的后面就变成了一个对自己平淡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反抗，或者说一个主权的宣誓，就是这是我的自由领地。
7: 哦，原来这小小的贴纸还能有这么多象征的意味啊。
8: 没错没错没错，还有一些中年男人甚至会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换成雪山啊、草原啊这种，然后朋友圈里面会分享一些自驾的风光照片，就是他会通过这些东西来营造出一种我还没有被生活压垮，我还有诗和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7: 哦，
8: 对，但是也有

0: 一些比较有趣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去过川藏线，但是他也会贴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90后，他们就会贴一些"此生必驾二环高架"这种，就是他们会调侃说这是一种中年的显影液，就是你贴上去之后，你这个中年的气质就喷薄而出。
1: 所以说贴这个"此生必驾318"的这些男人到底有什么特点？然后他们背后这个鄙视链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啊，哈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基本上30多岁，头发已经开始岌岌可危了。
2: 对，
0: 然后喜欢穿那种很宽松的工装裤、机能风的一些外套。车呢，基本上以2驱的 SUV 为主，或者说城市越野。
2: 对，
0: 轮胎基本上都是干干净净的，从来没有下过泥地。
2: 对。
0: 后备箱里面可能会放着露营椅、打火石、压缩饼干，就是看起来好像随时要去奔赴一场冒险，但其实大部分都是去郊区摘草莓。
1: 听起来还挺
3: 形象的。
1: 那鄙视链是怎么回事儿？
0: 哦，这个就有意思了啊，就是说，贴"此生必驾318"的就被那些贴"此生必驾219"的看不起，
1: 哦，
0: 就是他们会觉得你这个就是一个跟风的。
1: 对，
0: 然后真正的老司机才会去走219，更小众，更有挑战。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甚至会鄙视说，你这个318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淘宝爆款了，我就偏偏不贴，我就通过这种来彰显自己的独特，啊，还有就是说什么听《蓝莲花》这首歌也成了一个被鄙视的一个，就是你听这个歌就说明你很土，
1: 所以，为什么 G318 会成为中年男人的一个特别的存在？
0: 因为这已经不是一条路了，这是中年男人的一个毕业礼，
1: 哦，
0: 就是你从成都出发到西藏，这一路上的雪山、牦牛，然后炮弹坑、高反，这就是一个自带特效的一个西部大片儿，你走完之后，你就可以回来吹牛逼了，吹
1: 对，
0: 牛逼半辈子。
1: 听着确实很有仪式感啊。那这个路上会不会也有一些现实的？这个问题呢？
0: 当然有啊，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此生必驾318"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网红的一个东西，所以导致就是成都到康定这一段路啊，经常堵车堵得死死的，就变成了一个全国各地车牌的一个展览会。然后再加上有很多人就是被这个种草之后，他就真的开着自己的家用小轿车就上了，这个路就会出现什么油底壳干穿啊、翼子板摩擦呀这种问题，所以现在也有人说这个 G318 是要命路。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年男人即便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但是他们内心依然会对自由和远方有这种渴望？
0: 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被穷游文化熏陶过的一代，所以他们会觉得上路是一种最高级的自我疗愈。就哪怕我现在穿着龙牙战术服挤地铁，我依然觉得我心在远方。
1: 今天咱们聊了聊啊，这个"此生必驾318"这个贴纸啊，是如何成为中年男人对于自由向往的一个象征啊，以及背后的一些幽默的和深刻的故事。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靠近。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5: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

0: 录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好，大家好。

0: 平民的日常消费品。
1: 这其实跟中国的水果产量越来越多是有关的，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了，我们的水果产量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就是以前比如说像电视剧里面演的什么长安的荔枝，就是这种在古代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就是基本上在北方的超市里面你也能够很轻松的买到应季的荔枝。所以就是水果已经不再是一个皇家和贵族的一个专享了。
0: 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水果就很难成为平民的日常的一个食物呢？
1: 因为中国的传统农业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农业，所以它讲究的就是我要种粮食，我要种蔬菜，我能够解决温饱问题。那水果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既不能让你吃饱，然后又营养也不全面，又很难储存，又很难运输的东西，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大众化的东西。再加上我们的古代又是一个小农经济，所以水果更多的都是自给自足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更难成为一个商品去流通。
0: 所以就是说水果的这个商品属性在古代是非常弱的。
1: 对，非常弱，然后它的这个象征意义反而更强。比如说什么荔枝、樱桃这种，它就是一个达官贵人的一个象征，包括什么桃子，它象征着长寿，石榴象征着多子多福，这种就是它的文化意义要远远超过它的实际的实用的意义。
0: 那为什么现在又会有所谓的超级水果的出现呢？它是怎么流行起来的？
1: 这个其实也是跟技术的进步以及我们的商业体系的进步有关，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了，我们的水果产量在2023年已经达到了2.4亿吨，是1978年的35.5倍。对，然后我们不光是自己消费这些水果，我们还要出口，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消费者对于水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所以他们就不仅仅满足于说我要吃一个水果，我要补充维生素 C， 他们可能还会想要说我要吃一些有抗氧化功能的，或者说我要吃一些高纤维的，或者说我要吃一些这种所谓的超级水果。
0: 所以这些超级水果其实是因为它的功能性被大家所关注，然后才流行起来的。
1: 对，有一些确实它在营养上面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比如说像猕猴桃，它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高，然后像牛油果，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特别高，但是这些其实你也可以通过吃其他的食物来代替。所以我觉得超级水果能够流行起来，它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给你带来的那种情绪价值，以及它在你的感官上面的那种满足感，就是它会让你觉得吃了它之后很开心，它会拓展你对于食物的体验。
0: 你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在水果产业上面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是阻碍我们实现水果自由的呢？
1: 一个就是我们的育种技术虽然在进步，但是我们的品质的稳定性还是不够。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光苹果，它可能甜度就是在10度 BX， 但是我们的这个冰糖芯可能就能到15度 BX， 但是你在市场上买到的冰糖芯苹果也未必都能达到15度 BX， 所以就是这个稳定性不够。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像阳光玫瑰，我们在国产化之后它的这个风味也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甚至就是因为管理不够精细，所以导致它的这个香气不足，或者是说它的甜度不够。
0: 所以就是说种植环节的标准化还是非常重要。
1: 对，非常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储运技术也需要突破，因为有很多水果，比如说像这个老汉瓜，它就是因为运输的损耗非常大，所以它没有办法推广到新疆以外的地方。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实现水果自由，其实不光是要在种植上面提高它的品质，在品种上面有更多的创新，其实储运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0: 你觉得为什么就是说中国的古人对于水果的这种探索的热情远远低于西方？
1: 这个其实还是跟环境和技术有关，因为西方他们最早驯化的水果是无花果和葡萄，这两种水果一个是可以做成葡萄酒，一个是可以做成葡萄干，就是它很容易储存和运输，所以它就很容易成为一个贸易的商品，然后它的经济价值就会比较高，所以他们就会有动力去培育它。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地理环境大部分都是温带和亚热带，我们的热带面积其实非常小，所以我们能够利用的这种热带水果的资源也比较少，再加上我们的古代的技术条件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就是很多热带水果你没有办法在内陆去栽培它，你也很难运输。
0: 所以就是说水果的这种特性也直接决定了它的贸易的可能性。
1: 对对，没错。比如说像榴莲这种，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它是一个木本的植物，然后它对气候的要求非常苛刻，它的种子又非常难以保存，所以就是你在古代想要把它引种到中国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才开始在海南尝试

0: 种植，而且也只是刚刚起步。
1: 你觉得像这种黄皮啊，然后莲雾啊，这种原本区域性非常强的水果，有没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像苹果梨这样的大众化的水果？
0: 我觉得很难，因为它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味道接受度不是很高。就比如黄皮，它那种味道很多北方的人是接受不了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储运的难度，它不像苹果和梨这种，它可以储存很长时间，可以很方便的运输。所以就是这些都是限制它成为一个大众化水果的一个门槛。
1: 那你觉得就是说水果的这个育种在整个水果产业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育种其实是整个水果产业的核心，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它的周期非常长，所以你要培育出一个好的品种，可能草本的水果都要4到5年，那木本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梨这种可能要10几年，所以它需要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和技术的投入。所以我们以前就是传统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留种嘛，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育种的产权的意识也没有那么强，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进步。
1: 嗯 ，OK， 行吧，那今天咱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中国水果的一些历史啊，然后包括我们水果产业的一些现状，也展望了一下我们未来实现水果自由的一些可能性啊。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珍惜我们现在能够吃到的各种各样的水果。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夏天了，太阳越来越烈，五一出游更是要直面暴晒侵袭。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晒得肤色很暗沉，眼角爬纹，花上几千块钱的护肤品，最后呢，因为防晒不到位，全部都是付诸东流。出游拍照的时候呢，更显得很憔悴。但别怕，今天山水时光商城带来了五一出游必备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别家的防晒呢，只敢防表层的紫外线，而它呢，凭借兰蔻专属的麦色绿黑科技 ，SPF50+。PA 四个加高倍全波段的抵御，连会损伤胶原蛋白的 XL UVA 都能阻隔，更能兼顾防晒与养肤。专属空气感防护膜，一抹化水快速成膜，不卡粉不泛白，油皮呢也不闷肤，干皮不紧绷。添加雪绒花与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呢，来舒缓晒后泛红，还能够抵抗蓝光。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单支原价是760元，那今天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五一出游节专属宠粉价只需要399，拼手速，前50单下单呢还能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总共100毫升，相当于打了2.6折。五一出行带一支，日常备用一支，刚好够用到年底，直接给您省了1000多块钱，平均每天只要1块多。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产地和批次的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那属于是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赶快回复防晒锁定名额，五一出行、日常通行、户外游玩都能用，防晒不到位，再多的护肤都白费。不仅是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斑、防晒老，马上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394元。赶快回复防晒下单吧。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景区里面的锦鲤为什么会因为被投喂而变得越来越胖，甚至会死亡。
4: 听起来就很让人觉得很可惜啊。那我们赶紧来看看背后的原因吧。
3: 就是说这个景区的锦鲤啊，接二连三的死亡。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哎，你知道吗？就是前几年的时候，锦鲤不是还作为一个好运的象征吗？
3: 对，
4: 然后被大家疯狂的转发，做成表情包什么的。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趵突泉的锦鲤，因为长得太胖了，就被大家戏称为“猪鲤”，
3: 啊，
4: 也上了热搜。但是呢，在国庆期间的时候，有游客发现有保安大叔拎着一条死鱼，在那边劝大家说不要再投喂了，但是呢。工作人员也不敢确定说这个鱼到底是不是被撑死的，
3: 就是说这个景区的锦鲤啊都胖得不成样子了。你觉得这个跟游客投喂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4: 哎，这个是有研究的哦，就是说投喂量和这个锦鲤的体脂率是直接相关的。就比如说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喂6%体重的这个鱼苗的体脂率要比喂3%的高了11%。
3: 哦，
4: 对，而且就是多余的能量就会以脂肪的形式

0: 储存在他们体内，所以就会导致他们非常非常的胖，甚至会有脂肪肝。
1: 哇，这听上去真的是游客的好心办了坏事儿呀。
0: 对啊，而且就是国庆期间的游客量又非常的大，你像趵突泉光一天就有十多万人次，那如果说这么多人都去投喂的话，那肯定就会让他们吃的太多了。而且就是中国的游客又特别喜欢投喂，就觉得动物是有情感的，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就会想要去投喂，那这种行为就会让他们越来越胖越来越胖，然后最后就会健康状况越来越恶化。
1: 所以就是说游客的这种投喂到底是怎么影响到锦鲤的消化系统的呢？
0: 其实鲤鱼它是一种无胃鱼，它的整个消化功能是靠肠道来完成的。所以它的肠道里面会分泌一些消化酶，然后来帮助它消化食物。但是呢，这些消化酶是会根据它的食物的种类不同而改变它的活性的。比如说如果它吃的是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那它的蛋白酶的活性就会增加。
1: 对，
0: 它的消化道里面的一些粘液细胞的种类和数量也是会随着它的饮食的类型而改变的。
1: 听起来鲤鱼的消化系统还挺智能的。
0: 对，但是问题就在于游客的投喂完全打破了他们这种平衡。因为游客喂的面包啊什么零食啊，它都是碳水和脂肪比较高但是蛋白质比较低的，那这种就会让他们的营养失衡。然后再加上如果说这个景区提供的鱼食再不好的话，那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饲料里面某一些成分超标，那它的消化系统就会超负荷运转，再加上它们本身就已经因为肥胖而导致它们的生理机能下降，所以就会更容易出现问题。
1: 所以就是说过量的投喂到底是怎么威胁到锦鲤的生存的呢？
0: 因为锦鲤其实对水质的要求是很高的，比如说它的透明度要在30厘米左右，然后它的这个氨氮每升要低于0.02毫克，它的溶氧量要每升大于4毫克。但是呢，你如果投喂过多的话，这些饲料吃不完呢就会溶解在水里分解消耗氧气产生氨氮，再加上鱼的粪便更多了，所以就会让水质迅速的恶化，就会让它们容易生病，甚至会产生氧化应激。
1: 哇，所以就是说投喂看似是在爱它们，其实是在害它们呀。
0: 对啊，而且恶化的水质还会让藻类大量的繁殖，然后这些藻类有的时候晚上会消耗氧气，有的时候会让水的 pH 值不稳定，还有一些饲料的残渣会粘附在它们的鳃上，导致它们呼吸苦难，淤泥里面的细菌会繁殖，会让他们感染一些疾病。所以就是说对于锦鲤来讲，其实适当的饥饿要比你过度的投喂要好得多。
1: 所以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就是景区的锦鲤看似很可爱很有趣，但是其实他们背后因为游客的投喂正面临着非常大的生存的危机。所以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更尊重这些动物的自然的生活方式。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播客。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最近特别火的这个窝囊旅游三件套。
4: 对，
3: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会让大家又爱又恨呢？呵
4: 呵，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那我们就赶紧来聊一聊，到底这个从这个现象到这个它的一些玩法，然后再到它背后的一些意义啊，都有哪些？
3: 咱们先来说说啊，就是这个窝囊旅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现在到底有多火？
4: 就是其实你从这个地铁里面的人流就能够看出来，现在已经进入了旅游旺季。然后这个老 K 之前不是说他要带着家人去牛首山吗？大家就说啊，你不知道腿了。他说牛首山有电梯啊，就是你可以直接坐电梯上到山顶啊。就它整个行程可能就20分钟就可以上线了，也不用担心说体力不支啊什么之类的。
3: 哎，这听起来确实很轻松啊。
4: 对啊，
3: 这是不是就是窝囊旅游的一个精髓所在？
4: 对，就是现在这个窝囊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啊。你比如说打工人的工资叫窝囊费
3: 啊，
4: 然后这个中生代男演员他们最火的那个人设就是窝囊男，包括这个旅游也有这种窝囊游，就是你去爬那种有电梯的山，你去玩那种减速版的蹦极，你去玩那种躺平式的漂流，就整个就是一个拒绝吃苦但是又非常爽的一个旅行方式。
3: 对，那这个窝囊旅游到底有哪些独特的项目啊？然后它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就是
4: 这个窝囊游其实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它把这个难度系数直接给你拉到最低，然后把你的舒适度直接给你拉到最高。你比如说这个爬山，它就是有这种电梯上山的啊，你也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这个道也是非常平缓的。包括这个漂流，它就是让你直接躺在一个什么东西上就给你漂下去，还有这个蹦极，它都是给你搞成那种非常缓慢的下降，就整个过程就是让你又安全又舒服又不会有什么挑战。
3: 听起来像是为不想太累的人量身定制的一套玩法呀。
4: 没错没错，
3: 对，
4: 就是特别是这个自动挡爬山已经更新到了3.0版本，就是它有这个扶梯，然后扶梯两边还给你装这个降温喷雾，你上山有这种室内的和这种敞篷的，你下山还有这种干湿两道，就你可以玩这种林间滑道，你也可以玩这种卡丁车，就是花样百出。包括这个窝囊漂流也是啊，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大景区都已经非常非常流行了啊，基本上你想去玩的话每个城市周边都有，大家玩了之后都是非常非常满意啊，就是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快乐老家。
3: 这个窝囊旅游为什么会这么吸引人呢？它到底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呢？
0: 嗯，
4: 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对比嘛，就是之前有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他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玩这种蹦极啊漂流啊这种刺激的，但是他到了中年之后他就玩不了了，然后他就尝试了这个窝囊版的漂流之后，他就觉得哇，这个东西第一它很安全啊，就是它全程都有安全员，它这个水也很浅，它也很干净啊，就是你漂完之后还可以有这个姜茶呀什么之类的贴心的服务。

0: 第二就是他觉得很放松，就是你又不是那种完全没有刺激啊，你还是有一点点刺激的，你又可以欣赏到这种绿水青山，你还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儿，它整个的价格也非常的亲民，所以他觉得这东西简直就是一个宝藏，就是它可以支撑他一个礼拜的积极情绪。
1: 对，听起来像是一个门槛很低，但是幸福感很高的一个体验啊。
0: 对，没错没错，包括这个窝囊版的蹦极也是啊，就是它把这个高度给你降低了，然后它这个下降的速度也给你调得非常的慢，你还可以在空中摆 pose，还有这个专业的摄影师给你拍照，你最后还能拿到一个勇敢者证书，就是它把这个传统蹦极的那种让你望而却步的那种恐惧感全部都去掉了，但是它依然保留了那种失重的刺激和你战胜自己的那种成就感。同时，它还增加了很多趣味性和仪式感，所以它就会让你觉得，哎，我好像没有付出太多，但是我又很开心，同时我又可以跟这种焦虑和解。
1: 哎，那这个从这个特种兵旅游到现在这个窝囊式旅游，这中间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啊，就是你看，从20年、21年、22年这几年的这个特种兵旅游的这种极限挑战，到23年大家开始流行躺平游，然后到25年现在的这个窝囊游，其实它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精神状态的一个转变，就是大家从之前的那种追求高强度的娱乐啊，到现在大家开始追求这种克制的快乐，就是我要在这个刺激和舒适当中找到一个平衡。
1: 所以这是一种更贴近于生活的节奏的一种旅游方式，对吗？
0: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窝囊游，它就是更强调我要掌控，就是我可以微微的失控，但是我又不会完全失控。然后它也是一个低能量的人可以用来充电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可以用来省电的一个方式，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个既要又要还要的一个需求，就是我既要能够放松自己，我又要能够尊重自己的身体的感受，我还要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些自信和快乐。
1: 对，那我们在这个进行窝囊旅游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安全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呢？
0: 其实啊，就是不管你是玩这种蹦极啊，还是漂流啊，还是说你就是坐这个电梯上山顶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循景区的这个指示，然后穿好他们给你配备的这个护具，做好防晒啊、防暑的措施。就你把这些最基本东西做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你就可以真正的去享受你的旅程。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窝囊旅游啊，这个新鲜的玩法，然后我们从它的这个轻松惬意，聊到了它的这个情绪价值，聊到了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这个当代年轻人的一些生活态度的变化，啊，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呐。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4: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3: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5: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6: 我就是非去不可。
3: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7: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卷的爱。
5: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8: 家人们，牡丹花田精致真言时光限定礼盒限时秒杀来了，整套含精华水、精华乳、面霜、洁面四大正装，再加上精华加眼霜中样的花田盲盒，6件套一站式承包，全流程护肤，原价每套899，今天直播间秒杀价359，同时赠送额外2盒古法面膜，再加上一本精美的台历，台历里包含200元的无门槛券，加上3个赠品，福利叠加，性价比拉满。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下单，自用送礼都合适，把这份全面滋养和超值优惠带回家，扫码进群还可以再领5元无门槛优惠券，库存告急，不要犹豫。介绍一下产品卖点，第一，不同品牌的混搭式加法，同品牌同系列成套适用成法，效果更稳，还不用费心搭配，价格更加划算。第二，产品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功效评估，面霜、眼霜、精华液都有抗皱紧致实证，效果有报告背书，用得更放心。第三，与多款大牌同源同生产商，核心成分一致，不是平替，是升级。第四，

0: 配料表按含量排序，牡丹花田每款产品核心有效成分排名更加靠前，用料扎实看得见。第五，融入古方养肤配方，添加桃红四物露，源自千年的古方嫩绒方。第六，脸部干燥熬夜细纹多，单纯补水不够，添加牡丹籽油，以油养肤，锁水修护强，改善干纹粗糙松弛。直接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啊！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热得要命啊，然后这个有很多咱们之前聊过的那些网红的车载小装饰啊，竟然变成了这个高温天气下的安全隐患，
3: 听起来挺吓人的。那我们赶紧来聊一聊这些隐藏的风险都藏在哪些地方吧。
2: 第一个问题啊，咱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说这些网红的车载小装饰会被称为高温天的安全刺客。
3: 其实就是因为夏天嘛，车内的温度会非常的高，像有一些比如说你放了这种透明的水晶的挂饰，或者是这种罐装的香氛，或者是这种氛围灯带，它有可能会因为高温而产生爆炸。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树脂的摆件，或者是这种蜡质的玩偶，它可能会被晒化并且释放出一些有毒的物质，也会把你的车内饰给侵蚀掉。
2: 天哪，这听起来也太危险了。那这些问题是不是最近才被大家关注到？
3: 对，其实是因为最近有一个网友他晒出来说他的那个莱布布蜡烛在他的车内已经完全被晒成了一滩泥嘛，然后才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车内装修 DIY 到底安不安全的这个大讨论。
2: 对，
3: 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它是一个你在无形中就会降低你车内的安全系数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对这个事情有更多的警惕性。
2: 为什么说这个高温天气下这些车载的小装饰会从一个好物变成一个潜在的危险呢？
3: 因为其实你的车在暴晒之后啊，它车内的温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比如说你用的是塑料或者是树脂的这种摆件，它可能会释放出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然后有一些这种卡通的摆件，它可能会释放出苯系的颗粒，还有一些这种不合格的手办，它可能会造成 VOC， 就是挥发性有机物的超标，更不要提那些你在网上随便买的一些三无产品的这种胶，它可能在高温下会释放出甲醛和苯系物，这都是非常危险的。
2: 哇，天哪，这些东西听起来真的太可怕了。那还有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特别小心的吗？
3: 有啊，比如说有一些香薰，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有一些香薰它的这个生产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车载香薰的生产商，所以它里面可能会添加一些酒精啊，或者是一些挥发性的溶剂，那它在暴晒之后就非常容易爆炸。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有一些这种好运水晶，什么这种挂件，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凸透镜会聚焦，可能会把你的内饰引燃。还有一些人喜欢自己去贴一些非原厂的贴膜，那它可能会影响你，比如说有些车它的天窗是有定位功能的，那它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信号的精准度。
2: OK，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去装饰自己的爱车啊。那为什么说这种看似很有趣的事情其实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危险呢？
3: 因为你的车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系统，然后你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内饰的装配的 DIY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保障它的安全性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在自己的方向盘上面套一个什么方向盘套，那其实这个是在我们2024年的新交规里面已经明确的写出是不可以的，因为它会影响你方向盘的这个功能。还有一些人喜欢去更换自己的座椅套，那有一些座椅套它可能会把你的侧气囊的这个位置挡住，那你的侧气囊在弹出的时候就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在你的中控台上放了一些摆件，或者是你在你的后视镜上面挂了一些挂饰，那其实在你急刹车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致命的飞弹。
2: 天哪，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小的改变，但是其实它会对安全造成这么大的威胁。
3: 对，是的，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你的车辆的安全是要远远高于你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的。所以你在做任何的改动之前，你都要去确保它是不会影响你的车辆的性能和保护机制的，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做到安全驾驶。
2: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追求这种个性化的车内饰的时候，我们也要去非常小心谨慎的去拿捏这个所谓的安全的界限呢？
3: 因为现在其实整个车圈它是有两个大的发展方向，一个是生活流，一个是科技流。那生活流其实就是在个性化和定制化上面去做文章，那现在有很多车企甚至会推出一些官方的这种改装的平台，那这个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1200

0: 然后还有很多这种社交平台上面的爆款的单品，那它其实都在不断的去刺激大家对于这种车内饰的这种热情。那科技流就更不要提了，就是你的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超级计算机，那你可以去安装很多这种智能的组件，但是你在安装这些东西的同时，你也会带来一些你看不到的对于驾驶安全的一些威胁。
1: 天哪！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小的改变，但是其实它会对安全造成这么大的威胁。
0: 对，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配饰，它都会宣传自己是安全又好看，但是其实真正能够做到安全的其实非常少。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车主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警惕性，就是你的情绪价值的前提是安全，所以你要去警惕你车内挂的每一个东西是不是会有一些潜在的隐患。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要有一些勇气，就是如果你看到前面的车，它的装饰有可能会影响安全，你也可以去提醒他一下，这其实是一个利己利人的事情。
1: 行吧，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这个高温天气下这些车载小装饰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从爆炸到释放有毒物质，到影响你的车辆的性能，真的是挺吓人的。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特拉自由。
3: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雯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戴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个现象，
5: 叫什么呢？
4: 叫邪修。这个邪修啊，其实它本来是一个修仙小说里面的一个概念啊，但是最近呢，被大家玩出了新的花样啊，在各个领域都有这个邪修的身影啊。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6: 听起来挺有意思啊。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这个邪修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小说里面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网络热词，并且火遍了各个领域的吧。
4: 咱们就直接来啊，这个邪修

0: 个话题的流量已经超过2亿了。就虽然说大家对于这个东西褒贬不一，但是它确实火得一塌糊涂。
1: 为什么这个邪修这个东西在各个领域都能够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受到大家这么多的关注？
0: 就是因为它高效有趣啊。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健身，它的那些让你去找到这个发力感的一些小窍门，比如说你要想象你夹着一张纸巾，想象你在喊哈利波特，就你一下子就能够找到那个感觉，就比你去看那些正派的教程要轻松有趣的多。
1: 听起来确实很生动啊。那其他领域呢？
0: 当然有了呀，比如说这个烹饪里面的邪修，它就是用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很创新的方法，比如说它用微波炉叮出这个浓郁的番茄，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红烧肉里面加什么山楂莓莓，就一些你完全想不到的东西。美妆里面的邪修，它就是打破你那些传统的步骤，它会告诉你一些非常省时省力但是又很惊艳的一些技巧。包括职场上的一些邪修，它会教你一些比如说怎么去利用这个招聘网站的一些漏洞啊，怎么去让你的简历脱颖而出啊，就各个地方反正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我走了一条近道，而且这个近道还特别有意思。
1: 为什么这个邪修这个东西，或者说以前我们叫它生活小妙招，为什么现在换了一个名字就能够爆火，成为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东西呢？
0: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就是节奏太快了，大家对于效率的追求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你看现在年轻人连做饭都已经从蒸炸煎煮变成了加热式烹饪了，所以这种邪修的方式就正好迎合了大家的这个需求，就是我能够用更简单的方法然后获得一个差不多的结果，所以大家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又有趣又实用。
1: 确实啊，这个时代就是大家都喜欢又快又好的东西嘛。
0: 没错没错，而且它还有一点就是它把你从一些
1: 条条框框当中
0: 解放出来。你看那个马桶堵了，那个你用矿泉水瓶那个方法通马桶，你就觉得哇，我为什么要花380块钱叫一个 plumber 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它也会翻车，比如说你那个减肥的时候你说你嚼那个青花椒，然后你反而更想吃了，就你觉得哎呀，但是反正就是它就是让你在这个传统的正道和这种野路子之间找到了一个让你觉得生活更有趣的平衡点。
1: 对，所以这个邪修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到底它就是一个用一种更有趣的方式然后来解决问题的一个思维或者说一个行为模式。它既能够帮我们提高效率，又让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些乐趣。
0: 对，
1: 所以这可能是它为什么能够火遍各个领域的原因吧。
0: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夏天了，太阳越来越烈，五一出游更是要直面暴晒侵袭。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晒得肤色很暗沉，眼角爬纹，花上几千块钱的护肤品，最后呢，因为防晒不到位，全部都是付诸东流。出游拍照的时候呢，更显得很憔悴。但别怕，今天山水时光商城带来了五一出游必备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别家的防晒呢，只敢防表层的紫外线，而它呢，凭借兰蔻专属的麦色绿黑科技 ，SPF50+。PA 四个加高倍全波段的抵御，连会损伤胶原蛋白的 XL UVA 都能阻隔，更能兼顾防晒与养肤。专属空气感防护膜，一抹化水快速成膜，不卡粉不泛白，油皮呢也不闷肤，干皮不紧绷。添加雪绒花与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呢，来舒缓晒后泛红，还能够抵抗蓝光。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单支原价是760元，那今天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五一出游节专属宠粉价只需要399，拼手速，前50单下单呢还能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总共100毫升，相当于打了2.6折。五一出行带一支，日常备用一支，刚好够用到年底，直接给您省了1000多块钱，平均每天只要1块多。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产地和批次的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那属于是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赶快回复防晒锁定名额，五一出行、日常通行、户外游玩都能用，防晒不到位，再多的护肤都白费。不仅是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斑、防晒老，马上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394元，赶快回复防晒下单吧。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短视频平台上面那些知识科普类的博主为什么能够快速的走红，以及这背后到底透露着一些什么样的行业趋势。
6: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剖析一下这些博主他们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5: 咱们先来聊一聊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爆火的这个混子哥边画边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6: 就这个博主他在2个月之内发布了20多条视频，然后涨了600万粉丝，就是他用这种边画边讲的方式把一些历史啊、科学啊、知识传递给大家，就是他的这种形式让人耳目一新。
5: 你觉得这个混子哥边画边讲这个博主他有什么独特的背景，或者说他的内容有什么独特的特点吗？
6: 这个博主他是一个80后，然后他之前是学机械的，做过汽车设计师，后来他就是辞职了之后就开始专注于这种用漫画的形式来呈现知识。他有一个半小时漫画系列非常非常畅销，已经卖了超过2500万册了。
5: 哇，这个职业转型也太大胆了吧，太让人佩服了。
6: 是啊，而且他的这个短视频呢就是延续了他这种非常有个人特色的这种风格，就是他也不搞什么花里胡哨的，就是他就拿一个马克笔，然后在一个小白板上面边画边讲，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用这种很有趣的、很简单的、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给你，它就是让你觉得

0: 这个就跟那些娱乐化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就是它很朴实，但是又很有吸引力。
1: 你觉得像这个混子哥边画边讲这种博主，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爆火呢？
0: 就是他正好切中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空白，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搞娱乐化，但是他就是搞这种知识科普，他就是通过这种趣味的方式把知识传递给你，所以他就既满足了大家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时又跟其他的内容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差异化。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他其实之前有这个半小时漫画的这个内容的积累，所以他的这个储备是很足的，所以他能够持续的输出这种高质量的东西。
1: 听起来他确实是找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定位啊。
0: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平台的审核越来越严嘛，那他这种内容其实是一个正向的内容，它是符合平台的推荐逻辑的，所以平台也愿意去推它。再加上它这种知识类的内容，它是可以持续更新的，所以它会让你产生一种关注，就是你会想要追着它看，就有点像追剧一样的。
1: 对。
0: 这个也是它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这种知识科普类博主的走红，是不是也反映了一些短视频行业的新的趋势呢？
0: 肯定啊，就是平台的这种审核机制越来越完善了，那这种低俗的擦边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少，那这种正向的有深度的内容就会越来越被推到前面，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推荐算法也在调整，就是它更愿意去把一些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推给你，而不是说靠一些很刺激的东西来吸引你。
1: 看来整个行业都在往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就是这个原创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了，就是你必须要真的有干货，你才能够立得住。你比如说像这个电影解读类的博主，他们可能就是靠这种非常专业的解读，在2个月之内涨粉1700万。包括这个学术类的这种名人效应也开始显现出来了。你比如说这个韦东奕，他可能就是一个视频就涨粉2300万，就是大家对于这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需求是越来越高了。
1: 你觉得这种知识科普类博主的走红，对于整个短视频行业有什么启发呢？
0: 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短视频正在从一个娱乐化的工具，慢慢的变成一个知识化、实用化的工具。就是大家对于优质内容的需求被彻底的激发出来了，然后包括这种成功的博主，他往往都是有很深的专业背景，或者说很深厚的内容积累的，所以这也提高了整个行业的门槛。就是你如果是一个业余的创作者，你可能会越来越难进来。
1: 听起来就是这个领域越来越专业化了。
0: 对，是的。然后包括就是知识类的内容，它如果能够通过一些创新的形式，比如说可视化的、有趣的这样的形式来呈现，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学习的门槛，同时它的这个受众的付费意愿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它的商业转化的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对，就是这一波转型其实是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的。
1: 行吧，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然后总结一下，就是知识科普类博主的走红，其实不光是他们个人的成功，其实也反映了整个短视频行业的一个转型的趋势，就是这个行业正在往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有深度的方向去发展。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一个岛国图瓦卢啊，他们因为海平面上升，举国搬迁的这么一个事情，以及他们现在怎么样通过数字迁徙的方式来保存自己的文化和国家的身份。
4: 哇，这个话题听上去就好沉重。
3: 对啊，
4: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他们到底是怎么在环境的危机和这个民族的传承之间做挣扎的吧。
3: 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图瓦卢为什么会举国搬迁啊，以及他们现在搬的怎么样了。
4: 图瓦卢是一个由9个环形珊瑚岛组成的国家，它的面积只有约26平方公里，然后平均海拔不到2米，所以在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下呢，他们可能到2050年就会大部分的地区都会被涨潮位以下。所以他们在今年6月的时候就开始为了移民澳大利亚开始申请这个所谓的气候签证。全国82%的人口都参与了抽签，首批呢是选出了280人。
3: 哇，这个比例真的很高啊。
4: 对啊，
3: 那看来大家还是面对这个生存的问题。还是
4: 是啊，因为其实早在2016年的时候，所罗门群岛就已经有5座岛屿被彻底淹没了，所以图瓦卢其实是第一个面临整个国家被海洋吞噬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其实基里巴斯啊、瑙鲁啊这些同样地势很低的岛国也都在关注着他们的动向，等待着一个示范。所以图瓦卢的这一步其实跨的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3: 那图瓦卢这个国家现在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们的资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图瓦卢的首都是富纳富提，然后它的这个机场就建在这个小岛的地势最高的地方，整个岛的两侧的海面你是几乎是平视的，就你感觉那个海平面随时都会漫上来，整个岛非常的窄，你在它的主干道上骑车，你都感觉那个海水就在你的车轮子边上。
3: 哇，那真的是一个很独特又很脆弱的生存环境啊。
4: 是啊，他们的资源也很匮乏，他们唯一的一个蔬菜大棚是在这个岛的南侧，每周只有26的早上开放，你去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价格非常的昂贵，超市里面基本上都是进口的食品，他们的淡水是靠雨水，所以他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很大的储水罐，他们的用水也是非常非常节约的。以前他们还可以种植一些 pulek 这种芋头啊，但是现在因为海水倒灌，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种植这些作物了，所以他们现在几乎100%的食物都需要进口。
3: 面对气候危机，图瓦卢人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然后他们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4: 图瓦卢它的这个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是每年4.5毫米，比全球平均速度要快。然后到2030年，他们预计全境将会有27.2%的陆地会被每5年淹没一次。所以他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他们有这个防浪堤啊，有一些生态保护啊、海滩滋养啊这些项目，但是这些项目都非常的昂贵。他们也在各种气候论坛上面呼吁了15年，希望能够获得援助，但是都没有什么很实质性的进展。
3: 哇，那真的是很无助啊，感觉
4: 啊。然后他们在2021年的 COP26 上面，他们的那个外交部长在海水里面演讲的那个视频也感动了很多人，但是也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改变。对于居民来讲呢，他们一方面要面临这些极端的天气，比如说他们的那个首都富纳富提曾经有40%的地区都被水灾淹。

0: 漠，很多人的房子都直接被风暴掀翻了屋顶。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有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年长的人，他们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的，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甚至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才会受到惩罚。
1: 图瓦卢现在这个举国搬迁的计划，他们都面临哪些困难？然后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0: 他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因为生活环境的恶化已经离开了图瓦卢。那根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图瓦卢每十位居民当中就有四位因为教育、医疗或者家庭团聚的原因离开了这个国家，然后很多人就是长期在外打工，他们可能十几年都没有办法回家，因为回家一趟的机票要花掉他们将近8000多人民币。
1: 哇，那真的是很心酸啊，这些选择。
0: 是啊，然后他们在2023年跟澳大利亚签署了这个法拉皮利联盟条约，就开始了这个移民的计划。但是其实这个条约背后大家也在说，其实澳大利亚是看中了图瓦卢的在太平洋的这个地缘战略位置以及他们的经济资源，因为图瓦卢有8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这个面积是非常大的，它在全世界可以排到第39位。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开发这些资源，他们现在只能靠卖一些渔业的许可证来维持自己的经济，所以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未来他们的这些资源会不会被其他的国家所占有。
1: 图瓦卢他们这个数字迁徙的计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0: 就是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修订了自己的宪法，然后在宪法里面明确规定了，即使他们的陆地领土全部都丧失了，图瓦卢的国家地位依然是永久不变的。他们从2022年就开始启动了这个所谓的数字迁徙的计划，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利用元宇宙的技术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复制一个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不光是要留存他们的地标性建筑、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他们还鼓励每一个公民都来上传自己的记忆，比如说你有什么特别珍贵的物品，或者是你的祖辈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甚至是你们的传统舞蹈都可以上传上去。他们所有的这些移民到其他地方的图瓦卢人都会有一本数字护照，通过这个数字护照来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所以他们还是可以继续的保持一个民族的连接。
1: 哇，那真的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计划啊。
0: 是啊，就是当你看到那片被夕阳染成金色的停机坪上面孩子们在挥手，然后那些即将要离开的人透过飞机的舷窗在凝望，你就觉得这个计划真的承载了很多人的情感和希望。
1: 对，
0: 就是他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是通过这样的技术，他们又可以让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记忆永远的流传下去。
1: 今天咱们聊了图瓦卢这个国家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他们艰难的处境，以及他们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和国家身份所做的这个令人敬佩的努力啊，真的是一个让人既感到沉重又充满希望的故事。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驾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这个播客的主题呢，是来聊一聊广东茂名高州的一些美食啊，水果啊，以及这些美食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6: 听起来就很有食欲。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聊一聊啊，就是高州这个地方，它的荔枝产业现在发展的怎么样？然后有什么特别的，或者说有什么让人觉得意外的一些地方？
6: 高州它是唐代贡荔的一个源头之一，然后现在是被称为中国荔乡。
5: 对，
6: 在以前的时候，荔枝是长安权贵的奢侈品，但是现在就是变成了茂名人民的一个夏季的平价甜品。
5: 对，
6: 甚至还变成了餐桌上的一个料理。
5: 对，
6: 更重要的是变成了推动他们家乡经济的一个宝藏。
5: 那除了荔枝之外呢，高州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水果，或者说有什么跟水果相关的美食是特别值得一说的？
6: 高州它还是中国水果之乡，然后它除了荔枝之外呢，它的龙眼也是非常出名的。就它的龙眼，楚梁龙眼和石峡龙眼是非常出名的。它是从西汉时期就作为贡品，现在也是远销东南亚，它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5: 对，
6: 甚至连苏东坡都写过诗赞美它。
5: 听起来就很有文化底蕴。
6: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高州还有香蕉，还有菠萝蜜，还有火龙果，还有芒果，还有黄皮。对，黄皮还被做成了现在很流行的黄皮柠檬茶。除了水果本身之外呢，它的食材也是非常让人惊艳的。比如说用荔枝木来烧鹅，那个鹅就会有一股淡淡的果木的清香。还有荔枝菌，它是一种跟白蚁巢共生的一种菌类，它每年只有在5月份才会有，它的价格是堪比松茸的，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脆嫩鲜美。
5: 茂名这个地方的海鲜美食或者说高粱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值得一说的？
6: 茂名它有中国第一滩嘛，然后它的海岸线非常的长，它的海鲜也是非常丰富的，其中它的电白区更是被称为中国海鲜美食之乡。他们的做法呢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白焯呀、清蒸啊、水煮啊这种最简单的做法来凸显海鲜的鲜甜。比如说他们的金鲳鱼就是非常的嫩滑，清蒸一下加一点豉油就非常的好吃。

0: 那九节虾就是用山泉水白焯，也是非常的鲜甜，你就可以真的感受到那种食材的极致的鲜美。
1: 听起来真的很让人垂涎欲滴啊。
0: 然后高凉菜呢，它其实是粤菜里面的其中一大流派，它是融汇了广府菜的清雅、客家菜的醇厚、潮汕菜的精细，它还非常讲究药膳的搭配，就是它会用一些中药材跟食材一起搭配，比如说它的水东鸭粥，它是用本地的麻鸭加上一些北芪呀、党参呐这种来熬汤，再把米放进去熬成粥，那个粥是非常的胶质浓厚的，配上蒜蓉芥菜。真的是让人吃一次就忘不了。
1: 茂名这个地方的民间小吃又有什么独到的地方是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呢？
0: 茂名的小吃真的是物美价廉的典范，比如说化州牛杂，它是用清汤，然后加一些药材，来把牛杂煮得非常的脆韧，又有它本身的那种鲜。它是3块钱一串，你可以买10块钱一碗。加上它的特制的辣酱或者是酸甜汁，再配上一杯冰镇的黄皮水，真的是非常的过瘾。
1: 听起来真的是又好吃，然后又很接地气啊。
0: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信宜的鲜凉粉，它是一种用草木做的，它是那种碧绿的颜色，非常的透亮，加上姜汁、红糖浆也是非常的解暑。高州的猪脚醋。它是用本地的黑醋来炖的，非常的酸香开胃又很滋补。还有就是手工的蜀包鲜，它的皮是用木薯粉做的，非常的 Q 弹。它的内馅呢，有甜的有咸的，也是非常的老少皆宜。你在街头就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老者和西装革履的白领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着这些小吃，真的是非常的和谐。
1: 你觉得茂名这座城市，它的美食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是怎么去演变的？或者说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
0: 我觉得茂名它就是从以前的这种驿马，到现在的这种高速物流，它只是运输的速度变快了，但是它的那些顶级的水果和它的那些夜市里面的柔软的市井滋味是没有变的，它永远都是让人吃了之后就魂牵梦萦的这样的一种风物诗。
1: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茂名高州的这些让人流连忘返的水果，让人拍案叫绝的海鲜，以及这些接地气的市井小吃，我觉得真的是这座城市真的是被严重低估了的一座美食天堂啊！
0: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
2: 拜
0: 拜。
1: 拜拜。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戴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在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是夏天了，太阳越来越烈，五一出游更是要直面暴晒侵袭。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晒得肤色很暗沉，眼角爬纹，花上几千块钱的护肤品，最后呢，因为防晒不到位，全部都是付诸东流。出游拍照的时候呢，更显得

很憔悴，但别怕，今天山水时光商城带来了五一出游必备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别家的防晒呢，只敢防表层的紫外线，而它呢，凭借兰蔻专属的麦色绿黑科技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全波段的抵御，连会损伤胶原蛋白的 XL UVA 都能阻隔，更能兼顾防晒与养肤。专属空气感防护膜，一抹化水快速成膜，不卡粉，不泛白，油皮呢也不闷敷，干皮不紧绷。添加雪绒花与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呢，来舒缓晒后泛红，还能够抵抗蓝光，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单支原价是760元，那今天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五一出游节专属宠粉价只需要399，拼手速哦！前50单下单呢，还能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总共100毫升，相当于打了2.6折。五一出行带一支，日常备用一支，刚好够用到年底，直接给您省了1000多块钱，平均每天只要1块多。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产地和批次的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那属于是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赶快回复防晒锁定名额，五一出行、日常通行、户外游玩都能用，防晒不到位，再多的护肤都白费。不仅是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斑、防晒老，马上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394元。赶快回复防晒下单吧。

0: 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戴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盒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马上就是夏天了，太阳越来越烈，五一出游更是要直面暴晒。

太清晰，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晒得肤色很暗沉，眼角爬纹，花上几千块钱的护肤品，最后呢因为防晒不到位全部都是付诸东流，出游拍照的时候呢更显得很憔悴。但别怕，今天山水时光商城带来了五一出游必备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别家的防晒呢只敢防表层的紫外线，而它呢凭借兰蔻专属的麦色绿黑科技 SPF50+PA 四个加高倍全波段的抵御，连会损伤胶原蛋白的 XL UVA 都能阻隔，更能兼顾防晒与养肤。专属空气感防护膜，一抹化水快速成膜，不卡粉不泛白，油皮呢也不闷肤，干皮不紧绷。添加雪绒花与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呢来舒缓晒后泛红，还能够抵抗蓝光，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单支原价是760元，那今天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五一出游节专属宠粉价只需要399，拼手速，前50单下单呢还能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总共100毫升，相当于打了2.6折。五一出行带一支，日常备用一支，刚好够用到年底，直接给您省了1000多块钱，平均每天只要1块多。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产地和批次的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那属于是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赶快回复防晒锁定名额，五一出行、日常通行、户外游玩都能用，防晒不到位再多的护肤都白费。不仅是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斑、防晒老，马上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394元。赶快回复防晒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坚强。
1: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心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在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上就是夏天了，太阳越来越烈，五一出游更是要直面暴晒侵袭。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晒得肤色很暗沉，眼角爬纹，花上几千块钱的护肤品，最后呢，因为防晒不到位，全部都是付诸东流。出游拍照的时候呢，更显得很憔悴。但别怕，今天山水时光商城带来了五一出游必备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那别家的防晒呢，只敢防表层的紫外线，而它呢，凭借兰蔻专属的麦色绿黑科技 ，SPF 50+。PA 4+高倍全波段的抵御，连会损伤胶原蛋白的 XL UVA 都能阻隔，更能兼顾防晒与养肤。专属空气感防护膜，一抹化水快速成膜，不卡粉不泛白，油皮呢也不闷肤，干皮不紧绷。添加雪绒花与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呢，来舒缓晒后泛红，还能够抵抗蓝光。一瓶顶三瓶，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单支原价是760元，那今天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五一出游节专属宠粉价只需要399，拼手速哦！前50单下单呢，还能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总共100毫升，相当于打了2.6折。五一出行带一支，日常备用一支，刚好够用到年底，直接给您省了1000多块钱，平均每天只要1块多。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产地和批次的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那属于是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赶快回复防晒锁定名额，五一出行日常通行户外游玩都能用，防晒不到位再多的护肤都白费。不仅是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斑防晒老，马上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394元。赶快回复防晒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来吧，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在这儿呢也跟朋友们来做一个小小的预告，稍后呢在一期节目之后，我们回到节目里面，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有大大爆款。为什么我压住不能在这会儿说呢？因为我想把它给试戴一下。我自己先买了。
1: 哦，你已经买了？
0: 我已经买了，我先买了一个。
1: 这么快啊？
0: 对，到货了。我刚才就先到办公室拿，然后再上来直播间。我可能还需要你，就是麻烦给帮带一下。如果说520想要给自己身边的那个他送一份礼物，或者是女生要送自己一份礼物的话，今天这波好物真的不要错过。因为价格非常非常非常
1: 合理，
0: 合理到
1: 合理到让人冲动
0: 几杯咖啡的事儿。我就真的是看到那些布灵布灵太冲动了。好，大家此刻呢也可以提前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1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瞒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一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5: Baby。

0: 趣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刚才也跟朋友们说，想分享一下趁广告期间佩戴一下我刚刚下单的还热乎的一个新饰品啊。
2: 是。
1: 但是因为这个就属于是手欠，我不是到库尔之后觉得好看，拿在手里把玩，结果呢那个链子它缠在一起了，所以只能上道具。大家今天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会发现，哎，小麦咋多了一个脖子，可以看一看啊，今天跟大家来上线的我们的好物
2: 是马上就要520了，那这个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仪式感呢给大家得给拉满了，
1: 拉满
2: 咱不用羡慕别人有钻石是吧，咱们这个也得自己想想生活里的这个惊喜需要我们自己去调剂，怎么样能够用一件礼物既能抓住这个爱人的心，又能让自己性价比拉满，不多花钱。各位，咱们这个钻石首饰绝对是各位的心头好。另外，咱们不是这个之前前一段给大家上那个培玉钻，培玉钻那个价格，咱实话说，它确实也很美丽。但是它虽然美丽，但是它不如莫桑钻美丽。
1: 纯说这种价格的友好的话，
2: 对不对？
1: 莫桑钻真的。他
2: 就是用陶喆的一首歌叫做太美丽对不对，
1: 也可以用另外一首歌，是王力宏还是谁
2: 叫啥
1: 无与伦比的美，周杰伦，无与伦比的美丽，苏打绿
2: 不行咱不强说呗，你们知道这
1: 520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也考虑到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就是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呢却偷偷羡慕别人，是吧，有花有钻，有人关爱。那其实生活我们说不只是柴米油盐，节日里面的一份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啊，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就是两个人增进感情，缓解生活当中的这种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同事们啊，包括啊一些爱美的女孩子，抓紧时间可以背起来了。
2: 说实话，就这莫桑钻都不值得，
1: 不值得我前面说那段话，买着玩儿，朋友。
2: 就根本都这还用着等别人送吗？你这自己就想下咱就下了是吧？我把这给大家放近点，大家看看。
1: 那是说万一有朋友就想要呢，就有男士想送呢。
2: 说实话，就各位男士，如果您的另一半就跟你说让你给买个莫桑钻，我跟你说。真的，你就偷着乐去吧，这得找一多好的这媳妇儿，是不是？
1: 可不是，
2: 对不对？
1: 而且这是最关键的，它同等的品质，同样的好看呢。今天我们999给车友带来的就是劲爆520节礼的一个大单品，珠宝级的莫桑钻。
2: 哎，是，
1: 这也是我们999团队啊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的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其实莫桑钻这个品类啊全网蛮多的，但是能在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珠宝级别的，真的难找。
2: 是
1: 琳琅满目，朋友们也不会找。最关键，我们找到这种品类之后呢，帮大家用团购的方式把价格打下来，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让朋友们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
2: 是，就是这个也是咱们这个团队选品团队亲自把关的，同时就是虽

0: 说是莫桑钻，就各位您要看这个各网上啊也是这个鱼龙混杂，它都已经够便宜了，但是确实还有很多无良商家、用锆石冒充莫桑钻，
1: 有的
0: 就是把自己这个成本算是降到你就没法说了。我们给到大家莫桑钻就是莫桑钻，培育钻就是培育钻啊，这个有话咱从来都说到前头。两者之间的它的这个差别就在于他们这个价格。
1: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声啊，就是莫桑钻我们为什么说非常值得买。首先呢，它与钻石有相同的物理特性，能恒久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不仅可以通过测钻比的检测，而且肉眼难辨和钻石的差异。第二呢，就是活彩。什么叫活彩？它的这个折射率啊，莫桑钻的活彩可以讲是惊艳，是钻石的2.5倍，它闪耀程度更胜一筹。
0: 它比钻石还闪，
1: 比钻石还闪。
0: 哦，你帮我给它打个灯看看啊。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它和钻石唯一的差别，莫桑钻的硬度仅次于钻石。
0: 我简单跟大家说，它的差别在于能不能划玻璃啊？
1: 哎，莫桑钻它虽然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但你要注意那个仅字，它是世界上第二坚硬的宝石。钻石的硬度是10，莫桑钻则达到了9.25，相信大家买回来也不会拿着划玻璃用。但是我们说这个价格呢有多美丽，仅为钻石的几十分之一。
0: 是啊，现在您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然后呢，各位在视频直播的朋友啊，这个我去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莫桑钻给大家拿近一点，给大家打个灯，让大家看一下的亮度啊。
1: 大家看一下，我跟大家来介绍。那这一次呢，为了跟大家选品，我们主持人和这个我们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莫桑钻，跟朋友们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的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朋友们要抓紧。腾霄怎么让大家看到那个火彩？其实我已经看到了，但我不知道从视频端朋友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它那个火彩折射程度真的，因为我们那个直播间呢还是属于一个室内，它但凡是在一些这个阳光或者说室外光源，哇，真的是刺眼的一个级别。我们这次只锁到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来选款式了。今天呢，我们也跟朋友们怎么讲，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几个爆款大家仔细听，全部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但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两件立减200。如果有喜欢的款式，今天抓紧时间回复钻石，直接两件的下减200块钱，就本来他可能一个也就200。我跟大家来说这个分享几个款式吧。第一个呢，就是经典的伊克拉系列啊，伊克拉的耳钉，每一颗耳钉莫桑钻是50分 S925 的银六爪的镶嵌，它的这包括耳针啊也是 S925 银的，不会出现过敏这样或者说变色的情况。
0: 对，
1: 折后再领券下单，这一对下来一共一克拉只要139。
0: 是
1: 经典，是永不过时的，简单不张扬，这也是职场精英的必备。腾霄，我现在对耳钉是愈发的喜爱，
0: 是吧？
1: 就是那种经典的六爪耳钉，它是什么感觉？就是从耳垂上啊，就是散发出来的那种，我本人就是那么精致，整个人就是散发出来那种贵气和高级感。纯自然光，你就坐到那儿，你也是爆闪。你看，你打比方，夏天我们穿衣服比较简单，但是你不戴这耳钉，你坐在那儿，你就是穿了 T 恤，但是你戴着这钻石耳钉，你坐在这儿，你就好像是一个穿 T 恤的职场人，今天恰好穿了 T 恤下健身房去运动。
0: 我跟你这么说，
1: 就是有这种感觉，
0: 是可能不男士更有感，就更有感触。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灯界呀、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男士有三宝，是吧？这个皮带、皮鞋和手表。就我今天如果穿的再简单，我就随便穿一个坎儿，是吧？但是
1: 这个表
0: 我手上要戴一个牢，我坐在那儿那个气质那是不同的，所以为啥？
1: 而且买好表的人，
0: 对呀、
1: 就特别喜欢看时间，
0: 对，还真的看，对不对？我们曾经的同事乐主任，这样不管怎么样也得，
1: 他也不嫌冷，大冬天的袖子都捋起来，
0: 买一个高仿的戴手表。

0: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耳钉嘛，这个除了耳钉，这个有些朋友是有耳洞，有些没有，所以项链、戒指可能更加实用一些。
1: 那都跟大家匹配起来了，
0: 对不对？
1: 比如说呢，一克拉的项链，同样是经典的最最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我们所有的银链啊都为 S925，只需要159，这个锁骨间bling bling闪耀，温柔显贵，日常佩戴任何的衣服都非常的百搭。
0: 是，
1: 同时呢还有一克拉的戒指，是 S925 银四爪的镶嵌，也只需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就是通透闪耀，
0: 是
1: 握笔写字你都有动力了。你坐在，你带着一克拉钻戒坐到那儿敲方案，你开会，
0: 老板都不敢催你。
1: 你开会拿个笔记本进去，你去记工作量，老板不敢催你，不敢给你压活，
0: 也不知道啥家底儿。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小方糖系列，这个其实
1: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展示的这一款。
0: 哎，对，
1: 因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那个小方糖的项链啊。直播间大家看到这个小方糖的项链的话，其实这个项链的款式不是这样的，中间打的那个结是我自己就是把玩把它缠死了。那个银链子中间是不打结的，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款式。
0: 我跟你说，振宇说这个真的，他说10年前买了个莫桑钻，70分的，那个时候花了小2000。确实一个时期是
1: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格，
0: 行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您在我们这儿，
1: 我们
0: 不到200您就拿到了。
1: 我们把比较优惠的价格又打下来了。
0: 一克拉小方糖的钻戒 RS925 银镶嵌，只要199，说实话要不是最近银价上涨，连199都要不了。
1: 应该是169。
0: 对。
1: 去过胖某来，排过队，预约过一克拉小方糖钻戒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价格。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拿到199这个价格也是一个团购的价格。
0: 对。
1: 之所以稍微上涨了有那么20块钱，是因为就是目前这个银价在上涨，
0: 主要就是这个，就包括这一克拉小方糖的耳环是2颗啊，两颗钻石总重是一克拉，也是 S925 银镶嵌，这是269。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我们送您那个 S925 银链也是299这个是要跟大家说，这个说明白。这个S925的银链，说银链就是银链啊，这个
1: 当然
0: 不弄那个什么合金的啊，这个
1: 合金带就黑了。
0: 对。价格也就是100多200多。
1: 是，其实方形的切割所有的这个，其实现在大牌都在出小方糖，为什么？因为方形切割它就更加的个性，更加酷一些，
0: 是
1: 更加闪耀，就是小众高级，具备时尚感。你可以单独买或者是成套，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你去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做到画龙点睛，提升 level 的一个作用啊。
0: 是，
1: 大家就回复钻石今天抓紧抢，因为我们这一次到这个广东源头的这个头部工厂，只为大家锁定到了200单。如果大家听到此刻回复钻石，选到自己喜欢的款，就抓紧时间下单就好。
0: 是，我还有另外两款，这两款是正经的，就是明星大牌同款，就是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
1: 这个是最近有一个蛮好的什么孙俪演的那个叫什么剧。腾霄不是剧王吗？蛮好的人生，
0: 蛮好的人生啊，
1: 蛮好的人生。
0: 前一段最近是危险关系
1: 啊，就是危险关系里边没有，就是那个蛮好的人生里面，孙俪有一个同款叫做人鱼类的项链。
0: 哎，是，
1: 就是整个链子呢是比较隐形，是那种线状的，但是下面呢就掉了一颗，就是非常璀璨的钻石。这整个看起来特别的吸睛。这孙俪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
0: 对，还有一个是这个0.5克拉的这个满钻钥匙挂坠。我这个是那个啥芙妮，就那个就那个啊，就同款啊，
1: 提某尼吧，我们就说咱俩给说全了。大牌同款，
0: 对对对。
1: 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就是大牌顶奢的经典款？因为我们不仅是就是会出品给我们这种团购的大单，同时呢还出口5个国家。
0: 是，
1: 这个真是在广州非常头部的一个工厂，只出经典款啊，很多的大牌同款造型我们都有，但是价格却不到大牌的零头。
0: 对，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就行了。所有的莫桑钻都给您配的是 S925 的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达到 VVS 珠宝级，同时呢给您配国检的权威的证书，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呢还给您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是有面的。
1: 我们说到这礼盒礼袋啊，这次我们的这个珠宝小盒子，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呢它是自带一个

0: 盏灯的，
1: 对，它带个灯，
0: 就是直接你送给女孩子、啊、或者女孩子自己打开之后、嗯、你就发现那个灯就照着这个
1: 是
0: 火彩的那个莫桑钻的钻石，真的是仪式感拉得满满的。
1: 对，您可以回复关键词
0: 非常有诚意
1: 钻石到微信平台，这个挑一挑自己喜欢的款式，
0: 赶上520爆款的热卖啊、嗯、我们也就是一直这家工厂也在出口，库存非常的有限，礼物我们要提前准备，过节不松空手，送自己送爱人、嗯、情绪价值性价比全部都到位了、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钻石一键抢购了。
2: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5: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我们的选品团队不得不说，真的是啥好看他们去挑啥呀。选到的这一款莫桑钻呢，也确实是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后台又爆掉了。这次呢，我们只为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库存。如果各位喜欢的话，或者说刚刚上车，我们跟朋友们来分享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莫桑钻520专场。
2: 是的啊，今天呢，这个给各位带来的这个莫桑钻呢，确实可以说价格呢是非常之美丽了啊，
1: 而它的品质呢达到了珠宝级的级别，
2: 对，
1: 就是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是妥妥的珠宝级别。
2: 如果说你想买的正常买个钻戒，买个这个耳环啊，可能100-200块钱。
1: 哎，我去那个小商品，我那个耳朵上戴那两个也得200多。
2: 是，你要是就买，
1: 可能就是锆石，
2: 买那种大的，这个2-3克拉的，也就300多块钱。
1: 我这个应该是耳朵上那个应该是30分，30分锆石。
2: 就
1: 200多块钱，
2: 我这怎么说？从我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个就可以告别抠抠搜搜的，
1: 直接上大的，
2: 就敞开了买就行了。
1: 上克拉级，
2: 对，您回复钻石到微信平台就可以。
1: 是，回复完钻石之后，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直接下单就行了。一件减100，买2件只减200。您加入到购物车支付的时候，就是已经立减的价格，不用朋友们就是多余的程序啊。
2: 而且其实你看，这个马上到夏天了，咱穿比如 T 恤、衬衫就相对比较多。您如果说买这种这个咱说莫桑钻的这种饰品，您心情好，您买个2-3样，咱换着戴，
1: 对，
2: 是不是？
1: 直接下2单，
2: 对不对？你这一搭配出来，整个人是吧，钻石闪亮亮，人精气神一下蹭蹭就上来了。
1: 是，我这一次大家跟这个视频端跟各位展示的是，我已经下单到货的小方糖的项链。
2: 哎，对对对，
1: 它本身的这个款式中间没有那个结，那个结是我把它拔完的，拔完缠在一起的。然后大家可以，这小方糖很熟悉了嘛，某东来的那个爆款。
2: 是，
1: 我们有小方糖的项链和戒指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去自选。接下来我准备下一下耳钉了。
2: 哦，其实我
1: 还没有戴过那个50分的耳钉。
2: 你这个小方糖，这方块，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30而已啊？那30而已那主角戴的就是这个。
1: 你说童谣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太适合钻石了。
2: 就是有那种职业干练的范儿。
1: 对，她是我心里最适合钻石的女性。
2: 然后就我还喜欢就那个就是孙俪那一款，就是圆的那个。
1: 人鱼泪。
2: 对，那个。那个好像是2克拉的吧？那好像是2克拉的。
1: 大家就是
2: 2克拉，对，
1: 回复钻石，里面非常清晰的会标注它的大小。
2: 对，那个没错，那个是2克拉，我确定了，那个也好看。
1: 你想想啊，就是大家买给自己，其实就像喝杯奶茶一样，
2: 对，
1: 玩一样。那如果说送给爱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盒子一打开，就是那个射灯照射着那个钻石，是不是情绪价值和性价比？200块钱跟大家拉到位了。
2: 对啊，而且
1: 甚至更有一些便宜的100多块钱。
2: 还有券啊，还有券，您用完券估计也就200多块钱就买了啊。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钻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就可以了。
2: 您带上我们这个钻石呢，就可以去济州岛，这个到那儿随手一拍韩剧氛围的大片就出来了。郑州直飞济州岛，免签。2个半小时就可以直达，咱也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错峰游性价比拉满，体验感也给您直接翻倍。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温度适宜、花海盛开的这个季节。5月份多个团期上线，自由行的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也很多。想要了解5月份的最新班次的话，回复直飞到微信平台，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
1: 说到出去玩，不知道有没有想去看世界杯的朋友？
2: 而今年我一般，
1: 今年反正价格可能会劝退朋友、
2: 对，今年我一般啊，这个实话说，这个一是什么呢？
1: 期待值，
2: 就是期待值，一是因为今年这个世界杯扩容扩军之后。

0: 48支球队，
1: 嗯，
0: 说实话那里头浑水摸鱼的也不老少的
1: 啊、哦。
0: 虽说这国际足联挖空心思费尽心计想把中国队抬进世界杯，但隔不住哥们们这个争气啊，这咱就不去，
1: 就是不想去
0: 啊。第二，确实是这个懂行的朋友可能知道，这版权还在拉扯之中。
1: 嗯
0: 啊，这版权确实还在还在这谈判桌上，这个两边呢这正在这个互相的这个角力呢。
1: 哎呀，腾晓懂得真多。
0: 嗯，
1: 但是关于今年的这个门票价格，你知道吗？
0: 门票价格，
1: 据说国际足联将世界杯决赛的最佳席位票价涨至原来的3倍，单价高达32,970美元，折合人民币22.4万元。
0: 决赛门票
1: 22.4万元。
0: 哟呵，
1: 近日呢，国际足联将世界杯的决赛最佳位置的这个售票价格，刚才讲提至到了3倍嘛，在7月19号的决赛就推出了单价高达约合人民币22.4万元的一个价格，而半决赛、小组赛的票价同样是居高不下，特别是官方的转售平台更是出现了天价的挂牌票，比如说单张票价有接近230万美元，溢价超210倍的。最高的近1000万美元，离谱到夸张。而这场决赛里面，我们刚才说啊，22.多万，一个最佳的位置，就算是在决赛当中最便宜的门票也要10000多美元。国际足联表示并不限制二手票价，买卖双方还要各收15%的手续费。面对离谱的高价，球迷纷纷吐槽，买这张世界杯的钱足够你和家人朋友轮流上太空好几趟了。而官方却表示呢，天价的门票完全是市场的高需求和动态定价所导致的。
0: 所以其实你像如果说真是这个官方定价这么高，如果假设我有钱我买了，我如果买了这张20多万的决赛门票，我只接受葡萄牙和阿根廷在决赛会师。你要不让我同时看见梅西和 C 罗，我跟你说我必须退票，我在现场带头喊退票，
1: 我们腾晓说了，我不是不买，我买是有门槛的，
0: 有门槛，
1: 我也一样啊，如果世界杯决赛啊，国足进了，腾晓，1000万我也买。但是如果他真进了，那就当我没说。
0: 我跟你说，麦老师，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全力支持。你放心大胆的说，你退休之前你都不会买着这张门票。
1: 那我先发财吧。
0: 加油吧。
1: 因为最近呢，有一个女子要发财了。因为她买了发财树，不到2个月竟然奇迹开了花。
0: 真的假的呀？
1: 5月8号的报道啊，这是陕西西安杨女士买了一棵发财树放在婚房，浇了一次水就再也没管过，没想到不到2个月，奇迹般的开花了。5月7号的时候，杨女士就在平台分享了这份幸运。她也告诉记者说自己从来没见过发财树开花，非常惊喜，觉得是自己的这个婚房啊风水好，带来好运。销售商家则表示，发财树开花呢具有随机性，有的可能永远都不会开。杨女士这种情况说明养护的非常好。
0: 哦呦，那真的是，我
1: 人家都没跟你说啥玄学，啥是养护的非常好。
0: 就我都觉得我现在我养花我也是有点经验了。我觉得我照顾它照顾的也还不错。我到现在没见过。
1: 没见过。
0: 没见过。
1: 听都没听过。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拿这条消息过来？听者好运吧，朋友。
0: 听者好运。
1: 听者好运。
0: 见者发财。
1: 见者发财。你不是无缘无故听到这条消息的。
0: 对，你是把互联网蹭流量那点东西玩明白了。
1: 玩明白了啊。但是大家呢今天也要明白，我们200单的莫桑钻，如果此刻朋友们再不下的话，就是可能很快就会断货。因为它同步在出口5个国家，就是520，其实很多地方也都在抢，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库存不多，特别是一些爆款，就特别经典的或者是大牌的同款，就是它会缺货的比较快。
0: 是，
1: 所以此刻呢，朋友们看到喜欢的款式，就是闭眼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跟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再加上我们的1单减100，2单减200的，这是直减的优惠，
0: 是，
1: 真的划算到不用思考。
0: 是，所以各位，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可以选选您喜欢的款式，有耳钉，有项链，有戒指啊，我觉得这个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啊，然后实现一个钻石自由了。
1: 腾晓，你这今天还不下吧？